0: United Freight Contact Tokyo Radar 120-09. Damn it, on first contact Tokyo Radar 120-09.
1: Number 1202, Shamler, you want that?
0: Okay.
1: 1202, thank you, Greg.
0: Starwalker 314, recontract to Venus.
2: Alright, Venus, Starwalker 314.
0: Japan is the name of the road. It's going to be 1300, and the fuel system.
2: Japan is the name of the road. 1300, and the fuel system.
0: Japan is the name of the road.
1: 大家今天的王副领导，今天是七月十七号，今天是哪一天？三号卡，不是，亚加巴，哎，多少度？二十度，七度，二十度，二十度。亚加巴，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哪一天？ side.